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

在彩云之南，可以穿行、寻觅、聆听，领略进大自然在这里大手笔的造化神奇，体会到不同民族的人们在这里百千滋味的生活，寻找到那些触动心灵的美妙之音和响彻行云的歌声。在彩云之南，可以遥看一路的山水，自由无羁地踏歌而行。大理是天下旅人梦想开始的地方，是一部现世安稳、岁月静好的传奇。在大理行走，雄奇壮观的苍山，无论你怎样转身行走，都在你的背后。那一泓清澈碧绿的洱海，总是在你的前方。这样很符合行走的人的心理，有一份安稳坚实的依靠，再去追寻一份额外的新奇和陌生。在心灵放逐的同时，又需要心灵的回归。

排排零落散在苍山脚下的民居，以巍峨葱郁的苍山为背景，以碧蓝如洗的天空为衬托，一块一块形状不一的云自由飘洒在白色的小屋上方，再配上刚刚升起的朝阳和还没有散去的彩霞，宁静安详又有点慵懒的大理就会在人们的视线里若隐若现。

大理的一切不是张扬的，他只是把自己丰厚的内涵与时间对语，就像生活在这里的白族人民善于用音乐表达着自己真挚的情感一样，都烙上了时代的印记。

大理自古以来就是生产音乐的地方，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音乐是必不可少的交流手段。这里的人们慢慢养成了用歌声倾诉喜怒哀乐的性格，在百姓中广为流传的大本曲就是在民歌小调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大本曲是大理白族地区的传统说唱艺术，它以唱词为主，并辅之以道白，在百姓中广为流传，其中包含着白族人最朴素的情感，也反映着白族人民对淳朴生活的真实。

大理就像这一弦一音，是那么的干净和纯粹，没有更多现代繁华的表象。在这样的一座城市，

你会不自觉地跟着内心自由呼吸。伴着婉转的旋律，可以长长地舒一口气，在夕阳西下的时间里，无思无想，却心中有梦。人们在大理带着一颗追梦的心，把大理揽入记忆，让自己换上一份简单古朴的心境，踏着歌声，继续一路山水一路歌。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香格里拉。香格里拉有个古城叫做独克宗，也叫做月光城，这里与古城特有的小桥流水温柔细腻不同，它处处显示出藏民族独有的粗犷与坚韧。宽阔的草甸，高高的青稞架，木片堆起的房顶，粗木柱子的住房，房檐及门窗上雕刻着精美的纹饰，屋顶上挂着各色的经幡，路口随处可见高高的白塔，远处隐约能够看到山顶上那只能安放最德高望重灵魂的天葬台。距离古城不远，有一座有着小布达拉宫之称的寺庙，嘎丹松赞林寺。走进寺庙，不时地看到路过的僧人脸上带着一种宠辱不惊的平静淡然，大殿里有僧人低低地吟咏着佛经，也有僧人在重复地做着等身长头的叩拜。或许这里才是离心最近的地方。

传承信仰的诵经声回荡在四周，冥冥中的际遇缘分主宰着相聚与分离。在这里，人们甚至转眼之间就会忘记彼此的容颜，可那行走中的画面

0: 开启。小兄弟，小老乡，大家听我讲，听我讲，
1: 大家听讲，
0: 这是个好地方，四季好风光，一家山上好庄，人善良，周围兄弟怎么过，家里都要一碗汤。

0: 同胞们，敌人再强大，我们有游击战争法宝对付他，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揍嘛。
1: 对。

0: 哎，站起来，
1: 小同志，
2: 你们好。
3: 谁是你同志啊？谁是你同志？走，走，
1: 小同志，你们误会了，
3: 快走，走，
1: 哎呀，误会了，
3: 走。

0: 进来。
1: 报告邱部长。
0: 啊，
1: 我们抓住一名奸细。
2: 小同志，那不是武器，那是小提琴。哎，小同志，那个本本是我记民间乐素材的。
1: 是的，贺露清。
2: 秋桥，你怎么在这儿？
1: 老实点，这可是咱们抗日根据地的大干部。
0: 误会了，误会。这可是我们大名鼎鼎的音乐家贺露清先生啊。
1: 什么？贺先生？对不起，抓错了。
0: 哎呀，这一路上一定很危险吧？敌人的封锁线倒是没有难为像你这样的大人物。
2: 革命的道路向来不平坦，再苦再难我也要来。
0: 哎，你怎么还背着这洋古董啊？抗日可用不着你这洋玩意儿。
2: 贺大哥，东平。贺大哥，兄弟，新四军欢迎你，是艺术学院华中分院欢迎你啊。鲁东平啊，你现在可是鲁艺分院的负责人了。革命战士贺鲁汀向你报道。
3: 哎呀，不是向我报道，现在咱们鲁艺汇聚了文学、戏剧、音乐、舞蹈各方面的青年人才，就等着你来做指导了。
2: 太好了。哎，你看，我还带来了新编写的音乐教材，希望能够为抗战和将来建设新中国培养更多的音乐人才。
3: 好。
0: 哎呀，又来传授你这洋教条啊。
3: 邱大部长，
0: 你们俩，你们俩，
4: 来，贺大哥，
3: 贺先生来了，
0: 贺先生来了，
5: 贺先生来了，
3: 看，同学们知道你来了，
0: 来，
3: 都赶来看你了，
4: 来，进来，
3: 快进来吧，
4: 同学们，快，
3: 贺先生，我们大家都听过您写的歌曲呢，贺先生，
6: 我还看过您翻译的《和声学》呢，
1: 我们都想跟您学习，
5: 是啊，
3: 贺教授，为我们拉上一曲吧。
5: 拉上一曲吧。
2: 那好，我就为大家拉上一曲。
3: 好。
0: 哎，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

你好，欢迎来到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今天想要推荐到的这些声音里面有着富饶的景象，深沉厚重又充满灵性的内涵。这些歌曲也许悲伤，也许充满希望，也许讲述迷茫，但更让人能够听到执着。看起来好像是疯狂的，却能在歌曲当中找到一些冷静的底色。如果一定要给他们的归类来命名的话，我想把它叫做公路之歌，因为它非常适合当你一个人开往前行的路上，或是未知目的地的时候，在你的耳旁和你的整个世界一起陪伴你走过人生当中艰难又孤独的旅程。更多的时候，它带给我的是自由的感觉，让我开始充满了一些期待，一些向往，仿佛听到这些歌曲可以暂时的从固定的生活当中跳脱出来，哪怕仅仅只是一瞬间，去思考城市之外的风景，去思考离我很远好像和我不太有关系的广阔的宇宙。今天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丢火车，他们的乐队名字来源于19世纪波兰一个宗教色彩很重的话剧 Last Train，而丢火车的成员们也用生命当中最纯粹的灵魂力量，加入优美而朗朗上口的旋律，勾勒出了一种独特又深邃的音乐轨迹。这一列承载着几个游歌者梦想和羁绊的火车，驶遍大江南北，风风雨雨，走走停停，承载着一年一年的火车日记，缓缓地向你驶来，慢慢地渗透至你的内心深处。或许今年，或许当下的时光，你还是一个人，一个人走，一个人忙，一个人去雨夜。但即使一个人在现在的时光里，插上一根耳机，按下播放键，用心的去听这些歌曲，听他们谈什么，写什么，唱什么，你依旧会在旋律当中感到一些久违的温暖，在安静之中感到纯粹的音乐质感，感受丢火车和其他乐手带给你的在今天一小时音乐陪伴当中的持续输出的温暖。来自丢火车，火车日记，开启今天的音乐分享。

这是一首让人泪腺失守的歌曲，即使是一首以男性为主题的歌，但好像听者不分性别，只要动人的旋律响起，立刻可以让人联想到过去那些辛苦的日子。声嘶力竭的沧桑声线里唱出了人生的苦痛，就好像揭开伤疤一般，然后痛会过去，美会留下。当时只是在自己的流连里漫无目的的随波逐流，故而下定决心做一个善良的少年。浪子们终于还是迈出了向更成熟的自己进阶的步伐。茄子蛋式的浪子情歌，浪流连。

0: 会怎样开花？少年家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烟卖搁食，酒袂搁打。
1: 我想，所谓的夜生活，不是去酒吧喝酒，也不是去蹦迪。而是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一些简单的事情。生物必刷题里有这样一句话，就算全世界都抛弃了你，但是你要记住，你身上还有几十亿的细胞仅为你活。不知道为什么听到这首歌曲，我觉得这首才应该叫爱人错过吧。来自告五人，带我去找夜生活。

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思绪总会猛然的停滞，然后怅然若失。这歌删了，然后又下载回来，一个月里反反复复很多次，它让我想到很多毫不相关的概念。大概每个人都会走失一部分的自己，但塞翁失马，明白珍惜的人也许会更幸福。人生本就如此艰难，放过自己是一种能力。来自草东没有派对，山海。

这是一首非常悲伤的歌曲，任何一个在原生家庭当中失去幸福感的人听到这首歌曲都一定会忍不住落泪。也许我们的童年都会有这样的时光，而那时的我们能做的就是抱紧怀中的玩具。你明白吗？家庭氛围好的孩子身上有我们这种人永远无法企及、无法想象的自信和活力，是我们羡慕不来的。看到歌曲下这句评论的时候，忍不住想要对这一位陌生的朋友说，还好我们现在都长大了。来自岛屿心情，玩具。

我本来是个被动的人，但是遇到了你，主动靠近，抛下尊严。然而当热情耗尽，我只能将这份喜欢放在心底，恢复了原来的样子，被动的样子。山鸟与鱼不同路，可能放手是对彼此最好的答案。我再也没有勇气去放纵被动的自己。来自康姆士，被动。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专属于你的听歌时光，我是阿朱。今日份听歌主题，公路之歌。这些歌曲也许陪伴很多人走过很多的地方，歌曲本身可能也讲述了很多我们都曾经到过或未曾到过的地方。如果世间所有的美好都可以被他们记录下来，无论是歌曲、照片、诗歌，或者我们的眼睛，那将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情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不热闹，不炸，也不燃，可是它是治愈的，是温柔的。行船、湖水、长堤、断桥、暖风和斜阳，这样的美好不知道何时才能遇见。好似可以看到三三两两的青年骑着单车飞驰在长堤上，一路高歌，一路欢声笑语。远处夕阳斜斜，醉人的暖风吹拂，时光慢一点，盼着一刻永恒。我想任何时候去西湖应该都能够收获独特的景致吧，因为当你融入到那个画面当中的时候，那一刻的美景好像更多了一些私人化的情感，它是属于世界的，更是属于你自己的独处时光。希望音乐和生活当中美妙的景致都能够成为我们人生里的养分，伴随我们在行进的路上也许艰难，但却依旧坚定地走下去。来自痛仰乐队，西湖。

我想这首歌应该是所有摇滚青年的 KTV 必点曲目吧，无论是哪一个版本都可以让听者有一种自己仿佛就是演唱当事人的感觉，真实感非常的强烈，也有那种最舒适的听感，激发出声音和内心之间无比奇妙的化学反应。摇滚色的属性让这首歌曲的每一个音符和节奏都充满了自由的味道，来自谢天笑《向阳花》。

这是一个最终也没有能追上夕阳的故事。这些年对于离别的看法从难过到习惯，到后来觉得分开是成长的一个部分，无法预料何时的道别会是永别，对此每个人都有着足够的理由。所以这样吧，我们不提对错，都欣然接受吧。希望我们都能遇到那个值得认真对待的人。来自夏日入侵企划，想去海边。

海边。如果被困于城市当中是每一个现代人的宿命，那么公路应该就是我们自我重塑的过程。每次听完这首歌曲，我都想，哇，我也许真的该踏上一段旅程了，未来也不是那么遥不可期的。何必内耗自己，你要明白很多事情都不是你的问题。来自纵贯线，公路。

如果要从城市当中出走的话，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唱到的地方一定是很多人的首选目的地。人们对自然界和生生不息的生命的礼赞和祈祷在这里交织，有着同样愿望和执念的郑钧借由风马的创作，让人感受到了那种藏区一望无际的全身心舒畅、灵魂自由翱翔的感觉，充满了藏族神秘独特而古老的文化风情，带你一秒钟走出城市，得到释放。来自郑钧《风马》，结束今天的音乐分享。希望你时常能启程，在路上。我是阿朱，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继续听歌。See you tomorrow.

0: 执念，此去为你战战不懈，以何为？只要是你。
1: 漩涡中缠绕的结，它绝非时间就能赦免，但就算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在彩云之南，可以穿行、寻觅、聆听，领略尽大自然在这里大手笔的造化神奇，体会到不同民族的人们在这里百千滋味的生活，寻找到那些触动心灵的美妙之音和响彻行云的歌声。在彩云之南，可以遥看一路的山水，自由无羁地踏歌而行。大理是天下旅人梦想开始的地方，是一部现世安稳、岁月静好的传奇。在大理行走，雄奇壮观的苍山，无论你怎样转身行走，都在你的背后。那一泓清澈碧绿的洱海，总是在你的前方。这样很符合行走的人的心理，有一份安稳坚实的依靠，再去追寻一份额外的新奇和陌生。在心灵放逐的同时，又需要心灵的回归。

一排排零落散在苍山脚下的民居，以巍峨葱郁的苍山为背景，以碧蓝如洗的天空为衬托，一块一块形状不一的云自由飘洒在白色的小屋上方，再配上刚刚升起的朝阳和还没有散去的彩霞，宁静安详又有点慵懒的大理就会在人们的视线里若隐若现。

大理的一切不是张扬的，他只是把自己丰厚的内涵与时间对语，就像生活在这里的白族人民善于用音乐表达着自己真挚的情感一样，都烙上了时代的印记。

理自古以来就是生产音乐的地方，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音乐是必不可少的交流手段。这里的人们慢慢养成了用歌声倾诉喜怒哀乐的新歌，在百姓中广为流传的大本曲就是在民歌小调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大本曲是大理白族地区的传统说唱艺术，它以唱词为主，并辅之以道白，在百姓中广为流传，其中包含着白族人最朴素的情感，也反映着白族人民对淳朴生活的真实感。

大理就像这一弦一音，是那么的干净和纯粹，没有更多现代繁华的表象。在这样的一座城市，你会不自觉地跟着内心自由呼吸，伴着婉转的旋律，可以长长地舒一口气，在夕阳西下的时间里，无思无想，却心中有梦。人们在大理带着一颗追梦的心，把大理揽入记忆，让自己换上一份简单古朴的心境，踏着歌声，继续一路山水一路歌。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香格里拉。香格里拉有个古城叫做独克宗，也叫做月光城。这里与古城特有的小桥流水温柔细腻不同，它处处显示出藏民族独有的粗犷与坚韧。宽阔的草甸，高高的青稞架，木片堆起的房顶，粗木柱子的住房，房檐及门窗上雕刻着精美的纹饰，屋顶上挂着各色的经幡，路口随处可见高高的白塔，远处隐约能够看到山顶上那只能安放最德高望重灵魂的天葬台。距离古城不远，有一座有着小布达拉宫之称的寺庙，嘎丹松赞林寺。走进寺庙，不时地看到路过的僧人脸上带着一种宠辱不惊的平静淡然。大殿里有僧人低低地吟咏着佛经，也有僧人在重复地做着等身长头的叩拜。或许这里才是离心最近的地方，传承信仰的诵经声回荡在四周，冥冥中的际遇缘分主宰着相聚与分离。在这里，人们甚至转眼之间就会忘记彼此的容颜，可那行走中的画面却又如潮水一般的层层涌上心头，铺陈开来，无休无止。古城灯火，马帮古道，雪山延绵，森林苍翠。有人认为香格里拉源于香巴拉一词，传说在雪山的深处存在着一个叫做香巴拉的世外桃源，有一位年轻人为寻找香巴拉而踏遍了千山万水，最后一位修行高僧对他说道，不必去远处寻找，香巴拉就在你的心中。

从香格里拉出发，走向峡谷深处，会来到传说中的人神共居之地——贡山丙中洛。在颠簸的山路上，险峻的高山峡谷一直夹道而行，突然间视野展开，丙中洛就这样展现在人们的眼前。傍晚，霞光从嘎瓦嘎普雪山方向射下来，暖光斜扑在丙中洛，一片雪山围城，江河围池，屋舍俨然，鸡犬相闻，天人合一的田园气息。当地傈僳人说，丙中洛有一个神奇的接水洞，每年3月15，这里的人们都要到洞里接圣水。接水洞里平时并不流水，可接水的人来了，水便汩汩而出，迎接接水的人走了，水还会潺潺地流一阵，作为相送。这样的故事让人不由对这里的一草一木心生敬意。这里的每一颗沙粒，每一朵鲜花的身后，都有神灵在祝福它。在贡山丙中洛，传统与文明，神话与现实，在各民族的守护下，神圣而和谐。一本书中曾这样描述丙中洛：感谢世间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它拥有雪域的景致，也有河谷的风情，有高山的傲骨，也有平原的妩媚。美丽的鲜花和宽广的草甸，抚慰着高山台地岁月变迁的沧桑。清晨的高原湖泊，如星子洒落凡间，来印证日月的脚步。之后，在这一切大壮大美的自然之城里，贡山被赋予了一个甜美纯净的田园。从此，姑娘迷人的歌声终日流淌在云蒸霞蔚的大江小河，小伙子勇敢的身影雄鹰般穿梭在亘古雄伟的高山峻岭。此刻，丙中洛又响起了多声部合唱，是那首《友谊天长地久》。傈僳族人那不加修饰，仿佛从天际掠过的歌声，正在演绎着人与神、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如同高山流水一般，亘古不变的情谊。

在云南，有人会选择到西双版纳感受傣族的奔放热情，也有人流连于古城丽江的温柔妩媚。对于爱茶的人来说，普洱有着更多的魅力，那醇香悠悠的普洱情和流动在心中的普洱韵，展现的是一种独特的快乐和沉静。有人说，普洱是一片人类诗意的栖居地，是普洱茶让人有了一个愉快的联想。这个地方的曼妙生态让人浮想联翩。普洱因茶而名，因茶而兴，还被人誉为茶都，因茶而成就了一条特殊的通商道路，茶马古道。茶马古道这条神秘的南方丝绸之路，被誉为中国乃至世界交通史上的活化石。这是一条流淌的茶马文化长河，一段可摸可感的历史。在它历经的一千多年沧桑历程中，有多少过往的人在这条古道上奔波过，有多少悲伤或喜悦的故事上演过，我们已经无从考证，只能从那些口含烟斗、毫发虚白老人断断续续的讲述中，领略到古道上曾发生过的些许往事。饮一杯普洱茶，咽下的是幽香，只需一会儿，便会感觉有一股热气由后背心处自下而上的缓缓升腾，手臂也会渐渐的发热，周身似有热流在涌动。普洱茶的味道不似绿茶那样的苦涩和清爽，也没有乌龙茶那甘和香，却有一种特殊的韵味，让你回味久久，再也割舍不断。对于普洱茶，有人这样说，我不敢妄加评论，心怕自己的浅陋破坏那份恒久的茶韵和厚重，唯有用心如品茗般的慢慢去悉心品味。其实心本是一壶茶，包容百味，因吐纳而兴。一杯普洱茶在握，细品古今，阳光下品得出逶迤有致的普洱茶韵，就好像一首动听的曲子，那旋律是流淌在心中的暖流，永久难忘。

人们穿越大理古城风花雪月的多情，耳旁掠过香格里拉僧侣祈祷的低语。当人们见过丙中洛回归田园的安宁，品味过普洱沁人心脾的茶韵，便会意识到这一路的行走所看见的，那都是歌中所有的。在路上伴着歌声，是对心灵的一次洗礼。当流云如梦，山水如诗时，行走不必在乎太多，只是个人纯粹的梦想。于梦想的路途之中，找寻一份属于自己的心怀，找到一种属于自己的旋律，尽自己一颗真诚的心去体会、摸索和感悟，毫无顾忌地描绘出自己心中关于云南的样子。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6035。
4: 中国疆域广阔，民族众多，戏曲艺术异彩纷呈。由于形成的地域环境、历史时期不同，各戏曲间差别很大，语言、音调、配乐的不同，戏曲种类繁多，各地不同。比如中国南方江浙一带有昆曲、粤剧，上海有沪剧，广东有粤剧，湖南有湘剧，湖北有汉剧和楚剧，而民间小调艺术种类更是众多。戏曲艺术由劳动人民在生活中创造，又由戏曲工作者发展提高，最终要接受时间的检验。检验的核心要素是有没有表现时代人的生活和人的心理。中国南方保留的戏曲种类在世界上也是名列前茅的。今天的时间里给大家介绍四个艺术品类。

0: 秋九月，一首梵昌民歌正在舞台上演，演唱者是梵昌民歌省级非遗传承人鲍丽丽。她和词曲创作的另外两位老师已从事民歌创作30多年，早已与梵昌民歌结下不解之缘。
1: 在这个之前，我有幸获得了一本梵昌民歌集。那么我在写这首歌之前，我就打开了这本书，映入我眼帘的第一首歌啊，就是梵昌的《云田歌》。这个旋律正好和我们要写的这首歌的歌词相当吻合。
0: 款款深情的旋律背后，是梵昌艺术工作者对于参与抗疫的白衣战士最朴素的感谢与祝福，也是梵昌民歌根植于这片土地的最好。

0: 证明。
1: 这个这个很过来，这个他们有力量。
0: 暴力里为了留存和传颂繁昌民歌，曾经历时半年亲自组织歌曲的收集和整理工作，于2011年出版了《繁昌民歌选》。这本选集中共收录当地民歌200余首，其中《云田歌》是繁昌流行最广的民歌题材，歌词为7字句，形式上多以短小的单乐段、副乐段结构为主。以《云田歌》为代表的绝调式，也是繁昌民歌特有的现象。
2: 繁昌民歌呢，具有皖南民歌的细腻、柔美、抒情的共性特征。音阶呢为无半音五声音阶，调式呢为五声民族调式，也就是宫商角徵羽、哆来咪嗦啦。繁昌民歌的特点呢，它几乎都落在这个角调式咪的音上。
0: 生长于繁昌大地的民歌，其具体起源时间已无从精确考证。明代繁昌知县宋唐曾作《九月江林依未寿，千家真楚动吴歌》。诗句里的吴歌指的就是繁昌民歌。
3: 关于繁昌民歌的历史呢，这个有这么一种说法，就是源于明代，兴起于清代，兴盛于这个新中国的成立初期。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繁昌民歌以其清新、流畅、淡雅的曲调逐渐被人熟知。无论是反映田间农活的云田新歌《跳下田来云青稞》，还是表现劳动人民淳朴爱情生活的《小星出山一盏灯》《送晚茶》，都是劳动人民生活和精神的写照。弘扬红色文化的词曲，更是繁昌民歌的重要内容之一，其影响曾遍及全国，被普

0: 汪邦云是梵昌民歌省级非遗传承人，今年已经76岁。他的歌曲高亢有力，饱含对革命先辈的敬仰。再唱英雄谭震林、马人骑风迎客来等歌曲，再现了那段红色峥嵘历史，听之令人热血沸腾。民歌深深地浸润着梵昌人的精神世界。然而，从21世纪开始，随着生活方式的转变与媒体的变革，梵昌民歌也开始面临传承断代的危险。让民歌走出乡村，走进年轻人，成为梵昌民歌艺术工作者们的有益尝试。
1: 连接在后面。
0: 安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研究生罗静经常利用课余时间跟随着鲍丽丽学习民歌唱法。这种最传统的口传心授的方法让梵昌民歌得以延续，免于失传。一曲高歌承载着乡音、乡土与乡情，它是一方水土生活的印记，是响彻梵昌大地的时代之声，更是宝贵文化遗产的自信与传承。

0: 我们就不得唱歌得忘了啊，歌啊，我们就不那个村庄也忘了的鸟外火火啊。哎，我们秀才的提笔的忘了啊字啊，燕子都得给我念，忘了的鸟外火啊。
1: 我是孙晋民国传承人，名字叫何耀新，今年74岁了。同时民国那是已经有几十年了，所以我们从小就喜欢学，我热爱这样民国。那个地方锣鼓家是一响啊，还唱花鼓子的、唱小鼓的老人，管他给不给钱、挣不挣的啥子，反正坐在他手里玩上，

0: 我可以没得酒喝，没得肉吃都不要紧，但是没得面民歌唱不得行。
1: 我高高山上啊，一副了模哎，我一山后来一山萝卜，我人人都说陪山来子哦。我年近陪个老家耶，我拿壶哎，叫我时时都花不住。
2: 其实我们学那么多歌仔，都是几代人传下来的原生态的那些滋养民歌。然后我们是五弟兄七姊妹，所以我们呢，七姊妹啊，我大哥一个儿，十点文化，我们这几。四弟兄啊，两个姐姐、啊、都不是文化，我为老幺。就是说那个时间我们姊妹多，都没上到学，都不识字儿。就是学那么多滋养民歌哎，都一代一代的传下来，都是凭心记，都是口传。
3: 深深的大

何耀信的一天是从练歌开始的。虽然唱了几十年的民歌，但他依然没有放弃对自己的要求，每天都会雷打不动地练歌。

0: 我一辈子是最苦，才七岁的时间，我母亲就去世了，几天几夜都不睡觉，都成天都在哭。而我母亲上坡的时间，上坡那一天，我两个哥哥环着背我，背到背上搬到地上来，都要哭，都要要骂。
1: 三号早上，从柬埔寨金边起飞的国航 CA。
2: 童年的坎坷经历让他更早地感受到了生活的艰辛，自此便跟着大哥大嫂长大。大哥何耀仁是县里远近闻名的歌手，也是对他学唱紫阳民歌影响最大的人。聪明好学的何耀信悟性极强，十四岁就能独自赶场挣钱补贴家用。
3: 日夜孝敬父母亲，父母的恩情比海深，孝敬父母情义深，不孝敬父母枉活人，父母把你养成了人，只是要报父母恩。

0: 没有演出的日子里，何耀信把自己所有的演出服都会拿出来整理一遍，方便下一次演出使用。
1: 这件衣服来说已经十几年了，反正接待客人了，接待不管哪来的客人了，人家结婚了，这些都要穿这个衣服。这是专门定做的，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件衣服。
0: 以何耀信为代表的何氏家族能演唱紫阳民歌千余首，曲调优美动听，歌词幽默风趣，朴实感人。凡是到紫阳的客人都少不了到何氏家族听他们演唱紫阳民歌。

作为紫阳民歌最年长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今年74岁的何耀信依然深耕于民歌传承。他坚信的使命是活到老唱到老，要让紫阳民歌这颗大巴山深处的明珠永放光彩。

子阳八股姿。

0: 想啊，不为平把洋洋啊。
1: 八股子是紫阳民歌曲调中的重要组成内容。说到花鼓子，紫阳县乡镇村庄的乡亲们都会竖起大拇指夸赞。王安银就是紫阳花鼓子的顶顶花。王安银出生于民歌世家，他的爷爷和父亲都是当地著名的歌手。受爷爷和父亲的熏陶和影响，他从小就喜欢唱民歌，16岁时就能与大人们对歌。
2: 断金的在横北鸟金啊，分不准江头换单骑呀，两方树木两边分啊。
3: 其他生活中我也就是反正是我啥都干过，但是也从来没放弃过这个唱民歌。就说是不管在什么种情况下，不管活路再忙，背地啥事甩不开的情况下，只要有人请我去唱歌，我必须去，啥活路甩下都去了。

0: 秀汉马索尔隆咚咕咚扬吉他花隆咚哟儿哟吼吼山树呀喂。
1: 王安银不但从爷爷和父亲那里学到了传统的许多民歌，他还善于从劳动中和生活中发掘新鲜的素材，擅长于即兴表演，并随口现编歌词现场发挥，颇受乡亲的欢迎，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汉江边上的张帝。
0: 开花哥哥呀，
2: 哥哥呀，
0: 在水里呀，哥哥呀。
3: 这是98年资阳县就是第一场这个民歌大赛，第一次首次民歌大赛。当时得到11位老师推荐的我，他说你这么会唱，不去参加资阳民歌大赛？当时在家里走的时间问我走啥，我说我出去有事，就根本没说我去参加民歌大赛。最后这次民歌大赛我得了个优秀奖，优秀歌手，这个时候奖励了50块钱，回去高兴忙了，拿着那个荣誉证书回去。你说我那个莫名其妙的葫芦，我就拿到了。有资质了，我有用处了。就从这期，也就是这样，每次举行民歌大赛，我是非参加不可。
1: 八股子曲调简单，演唱时不拘形式，不择场地，即兴填词，适合独唱和对唱。

0: 就是唱他的好的，什么早生贵子跳龙门呐、啊，和谐的家庭呐、啊，家庭的劝解呀、啊，婆婆怎样对儿媳，儿媳怎样对婆婆、啊，就是这些内容。还有一些政策上的宣传，嗯，比如是邻居的和睦，都能唱。
1: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王安银就倡导组织起了一名俗乐班，这个乐队在陕南以及四川毗邻地区深受欢迎。
2: 一个啊，啊，梁山有一百单八爷将啊，一个的更比一个为强啊。
3: 接下来这一位啊，他不仅是带着自己的梦想来到我们开门大吉的，还带了一些别的。我们先听一听，掌声欢迎他出场。
1: 2015年12月，受中央电视台栏目组邀请，将《紫阳民歌》唱进央视大型益智游戏类综艺节目《开门大吉》演播厅，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0: 怎么就哪里有您哪里欢呢？
1: 从小就是爱民俗文化啊，在乡村唱一些民俗民歌。
0: 您是到处跑吗？
1: 到处跑嘛。啊，
2: 几十年里，王安莹和他的伙伴、徒弟以及学生们，跑遍了紫阳县的所有乡镇村庄，把歌声送给了众多父老乡亲。
1: 十年都把那个民国演唱公司演唱队变为安云民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 巨额的亏损给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家人虽有所抱怨，但看到他对紫阳民歌的执着与热爱，依然选择在背后默默支持着他，这是让王安银最欣慰的。
1: 肯定对他没有亏欠了，家里一些大小事务我基本上没管，出去几天回来，我的家人还把衣服洗得干干净净，要走了你把衣服收拾好好，背那么多的账，虽然有怨言，还闷到心里不走神。
2: 没有演出时，他就琢磨着如何填新词，这就是王安银几十年来的生活状态。王安银已经和紫阳花鼓子紧密地融为一体。他从开始一个人演唱，到组建一个乐队，他和他口传心授培养出的五十多位徒弟一起，把自己的歌声奉献给所挚爱的山山水水和父老乡亲。

0: 啊，一日哟，我罗青脚下山啦、啊，牡丹嘞啊，人人很都爱玩。
1: 地处天津市西青区的杨柳青，是京杭大运河畔的历史文化名镇。过去南来北往的文人雅客曾在这里留下众多诗篇。从小喝着运河水长大的冯立，出于对家乡的热爱，利用大量业余时间查阅古籍，搜集整理出1400多首与西青相关的古诗词，编写《西青区古诗词集萃》，成了留给后人的文化瑰宝。运河名镇的古诗文化挖掘人，
2: 村旗花酒莲花白，金谷开帆杨柳青，壮岁惊心平贺路，故乡回首几长亭。
3: 在西青区档案馆民俗文化展区，一幅以中国水墨画为背景的电子屏幕上展示的是吴承恩诗作《杨柳青》，讲解员陈建真介绍。
4: 这首诗呢，是由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他所创作的，名字叫做《杨柳青》。当年呢，吴承恩乘船饱览古镇的美景，品尝莲花酥鱼，畅饮莲花白美酒，即兴赋诗，玉笛飞升，诗人如痴如醉。莲花店里莲花白，玉河岸边杨柳青。
3: 这首来自明代的古诗，正是冯立多年来搜集整理古诗词过程中获得的珍贵作品。40出头的冯立是西青区档案馆的一名工作人员，他中等身材，带着明显的书卷气，从小就在运河边的杨柳青镇长大，一说起自己的家乡，他就打开了话匣子。
5: 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我是上中学的时候，几乎每天走，那是叫老堂子胡同。老堂子胡同呢，它两边呢都是青砖的那个建筑，特别是下着小雨的时候啊，有一种特别静逸文雅的那种感觉，既有古旧的那种感觉，又有渗透着一种文化的气息在里边。
3: 临河而建，依河而兴的杨柳青有着太多独特的魅力，不仅是那幅细雨中的唯美画面，南来北往的客商、工匠、文人雅士都曾在这里留下他们的印记。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多儿时的美好记忆已经逐渐模糊。直到很多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冯立读到了清代著名诗人赵执信的《海鸥小谱》，里面有一段对杨柳青的记载。
5: 赵执信字秋谷，他曾经写过一段，说杨柳青啊，临漕河，人家曲折随水，房屋如绣，树色欲然，风景可恋。这是清代康熙年间的杨柳青的景象。在我小的时候，杨柳青仍然是这种景象。漕河就是运河嘛，它临着运河呢，人家曲折随水，可以想象的出来，这那密集的这个房屋跟那个自然景观呢，它都是融合在一起的，风景可恋，也特别漂亮。
3: 这几句话收录于赵执信的《海鸥小谱》，时年康。

0: 锡四十三年甲申1704年，赵之信43岁，海屋小圃正是赵之信于天津所作，成于中秋之后，离京之前。三言两语也勾起了冯立更多的回忆，让那时光长河中的运河名镇变得更加清晰生动。那时冯立的心中就有了一个隐约的想法，如果能够找到更多跟家乡有关的诗词，就可以让后人从字里行间中读懂那时的人文地貌、风土人情。真正将这个想法付诸实践，还是在2012年后。那一年，西青区区委、区政府组织的寻根大运河文化发掘采风活动正式启动，包括冯立在内的历史文化学者、新闻记者组成寻根大运河天津采访团，开启了一场针对大运河的寻根溯源之旅。正是这次的旅程，让冯立下定了决心。
1: 作者就是汪基，那么我就找汪基，他这个诗集叫《观海集》，然后我就要到网上去找他《观海集》的那个古文影印本，就是他的原著啊，拍照给放在那上面，然后挨个字跟那个原来的记载的那个诗对照。影印的这个书啊是图片的形式，你搜不到它的文字，先要找到这本书，在本书里再找，非常难找。
0: 历时近10年，冯立共搜集整理涉及西青的古诗词超过1100首，时间跨度从元代到清代，其中不乏程敏政、余慎行、孔尚任、翁方刚这样的高官名士。在搜集整理古诗词的过程中，冯立也获得了不少意外的惊喜，将杨柳青这一地名来历的年限在现有文献记载的基础上再次向前推进，算是其中之一。今年2月，由冯立担任主编的西青区古诗词集萃正式出版，第一章就收录了元爵的《朱窝杨柳青地进沧州》，于爱其名雅作古调5首。这5首五言绝句是目前发现的杨柳青之名在文献中的最早记载。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4: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人群中的你是唯一的那朵花，夜空里的你是唯一的那颗星。红尘滚滚，海海人生，不一样的你呈现了那个不一样的我。今夜遇见你真好。

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上海音乐学院原创歌剧《鹤鹭汀》2018年5月9号到10号期间呢，在上海大剧院进行了首演。这部歌剧以20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争取民族解放的宏大历史为背景，真实再现了青年鹤鹭汀承前启后、融汇中西、树立文化自信、追求创作卓越的音乐家形象。在上海音乐学院鹤鹭汀铜像前，中国首部 8K 全景声实景原创歌剧电影《鹤鹭汀》正式开机。剧中《鹤鹭汀》由我国著名歌唱家廖昌永饰演。今天呢，让我们继续来为大家一起播出这部原创歌剧的第三部。

0: 喜恭喜啊，你的明星电影公司拍摄的几部电影票房都不错呢。
1: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欢喜欢喜欢喜。

哪里来，我们就把他们消灭在哪里。

0: 弹爱情。小兄弟小老乡，大家听我讲听我讲，
1: 爱情讲
0: 爱情是个好地方，四季好风光，一家乡山好壮人善良，周围兄弟怎么过，家里都要几百万。